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数十瓶洗发水，一百多盒面膜，每个订单呢却只买一件。法庭上一组不同寻常的购物记录，成为了公诉人追问的起点。两名被告人先后拆分1000多个外卖订单，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向商家索得11万余元，此后开出35万元所谓索赔一口价，这到底是维权还是违法呢？
1: 被告人席上的王某某和谢某某本是一对共同生活的情侣，案发前两人以线上打假索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王某某负责查找商品宣传问题，确定下单方式，并与商家商谈赔偿。他的女友谢某某则根据安排参与下单和部分投诉。2024年6月起，两人把目光投向一家线上超市。几个月后，这些购物记录出现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这些订单虽然购买了不同的商品，但是下单方式却高度一致，一个订单只买一件。
2: 根据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1单这个洗发露、44单洗发液，还有103单的洗发面膜。一个订单你购买是多少？
1: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王某某避而不答，但在案证据显示，他此前与超市客服多次通话中，每一个独立订单的用途逐渐清晰。
3: 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4: 一单赔偿500，
3: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4: 对。
1: 后续索赔记录显示，王某某把每一个独立订单都作为一笔单独计算的赔偿依据。按照他提出的标准，订单拆分的越多，累计赔偿金额就可能越高。为了继续增加订单数量，王某某和女友又使用了11个手机号和多个账号下单。但在法庭上，王某某辩称这是为了方便使用优惠券。办案人员发现，这些订单的收货地址也很反常。王某某与谢某某家住山东，但是网购商品被寄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

0: 店前台，随后又通过快递寄给王某某，有些商品甚至没有被实际取用。
1: 购买所有商品都是普通的印花的，你在你当地的任何超市都可以购买到。你通过这种外地酒店购买的方式，我们有没有再通过快递到你家的一个正常方式吗？
2: 这是其他店铺的一个售后服务。
0: 然而，这些跨越多地拆分寄送的订单商品并没有被使用，两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原来，收到订单记录后，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就以商品宣传含有生发、止血、美白等表述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接到投诉信息后，会联系他们协商处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靠着这套投诉、撤诉和赔偿协商的套路，王某某与谢某某陆续收到超市支付和解费用，共计11.65万元。
1: 你使用多个手机号大批量分担购买产品，通过索赔，共获得多少钱？
2: 11万多吧。
0: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王某某与谢某某又购买面退款退货不等于和解。之后仍会投诉起诉或者要求行政处罚，如果商家想谈赔偿，仍要按照每单500元计算。
3: 后续我会继续怎么维权，是那是我的事情了，对吧？包括去法院起诉，或者说包括这个要求工商局去对你们进行一些处罚，是我是还继续保有这个权利。如果说你要问我赔偿或者说和解，那我的方案就是1单500，这个是没有谈的余地的。
0: 这次超市方拒绝支付，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说明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认定，商家的相关宣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40000元。
4: 商家有错，是否意味着索赔者就可以无限的拆分订单，反复投诉并索要高额的赔偿呢？法律保护消费者依法维权，也为权利行使划定边界，对借维权为名行敲诈之实的行为说不。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订单记录、电子数据、和解函与客服录音，勾勒出四个彼此衔接的环节。起底索赔链条第一环，锁定瑕疵目标商品。本案中，两名被告人购买的并不是某一种生活急需品，而是洗发水、面膜、牙膏、眼霜等多种低价日化商品。他们的共同点是宣传页面中出现了生发、止血、美白等可能涉及违规宣传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第28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公诉机关出示的电子数据进一步显示，王某某会先查询商品宣传用语、执行标准和相关资质，再决定购买目标。
1: 二被告人选购的均为虚假宣传的低价日化类商品，明知虚假宣传不实而批量购入，普通消费者趋利避害、避免受损的本能，被告人
0: 商品宣传有问题，本应成为消费者谨慎购买的理由，而在这套操作方式中却反过来成了锁定购买目标的条件。选品并非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是为了给之后的投诉和索赔寻找切入口。起底索赔链条第二环，多重下单扩大基数。王某某锁定目标商品后，多号购买、异地收货和逐渐拆单同时进行，这不仅让订单数量迅速增加，也使每一件低价商品都拥有一份独立的订单记录，为王某某等二人逐单提出赔偿创造了条件。订单明细显示，2024年6月至2025年3月，王某某、谢某某分1118个订单购买洗发水、面膜、牙膏等商品，每单只买一件。王某某据此按照每个订单500元提出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依法增加赔偿，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

0: 在王某某与谢某某眼中，商品本身的价格并不重要，但每多一份独立订单，就可能多一笔索赔，因此不断增加订单数量。起底索赔链条第三环，投诉施压推动赔偿。下单后，王某某等二人集中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以投诉、撤诉等手段向超市要挟索要赔偿。公诉机关查明，2024年6月至11月，超市及相关供货商分别支付1.9万元、1.9万元、5万元和2.85万元，共计11.65万元。相关和解协议不仅写明赔偿金额，还约定撤销投诉，不再追究。客服录音则记录了和解函发送、填写、回收和申请打款的过程。
1: 稍后的话，我通过邮箱把这个和解函然后发给您，然后就麻烦您这边填下信息，然后按个手印，拍个照片，然后上传一下。和解函我们已经收到了，无误之后我们会给咱们申请打款2万元，3个工作日到账。
0: 相关和解函中写明撤销投诉举报，并放弃针对同一商品继续主张权利。公诉机关认为，当投诉、撤诉和赔偿金额被这样连接起来，投诉便不再只是向监管部门反映问题的程序，也成为推动商家付款的压力。起底索赔链条第四环，复制模式抬高报价。这套方式被王某某持续复制，陆续共获得了11.65万元的赔偿。此后，王某某发现商品相关宣传页面尚未修改，便与谢某某一起换号再次下单，继续投诉索赔。
2: 发现超市未修改宣传标语，联系谢某继续下单，再次投诉，索要8500元赔偿。
0: 从分次索赔到集中谈价，从每单500元到一口价35万，从寻找宣传问题逐渐拆分订单到集中投诉，将撤诉与赔偿挂钩，再到复制模式抬高报价，四个环节首尾相接，成为公诉机关审查两人购买目的和索赔性质的重要证据。四个环节呈现出的不只是下单数量异常，还有投诉、撤诉与付款条件之间的关系。公诉机关据此指控，两名被告人以投诉为要挟，向超市索取高额钱款，其行为涉嫌触犯敲诈勒索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商家的违法能否成为反复下单、高额索赔的理由？没有暴力，只以投诉举报去推动付款，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胁迫？围绕着这些问题，法庭继续调查。
0: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王某某辩称，自己虽然提出了赔偿要求，但没有主动报出35万元这一具体金额。辩护人认为，涉案商品确有宣传问题，王某某没有捏造商品瑕疵，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本身也属于公民权利。
4: 我这种虚假宣传客观存在的，他对这种比如说法律的坍塌，没向行政部门的这种投诉啊、热线举报这种手段呢，是还是
0: 把投诉作为施压工具。判断王某某等人的行为性质，不能只看商品宣传有没有问题，还要把购买目的、下单方式以及投诉索赔再撤诉的过程放回完整链条中审查。订单记录中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矛盾，如果商品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在投诉后仍继续大批量下单？
2: 投诉1118单，这样既然这么不好，为什么还一直持续在创作呢？
5: 因为他们的售后确实非常好，在
0: 对于王某某所说的没有主动报出具体金额，公诉机关出示的客服录音证据给出了另一份答案。
6: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7: 一口价35万。
0: 公诉机关认为，两名被告人

0: 已经完成批量购买和集中投诉，并提出具体金额，犯罪已经着手，只是因超市拒付报案而未得逞。法庭调查结束后，控辩双方围绕购买目的、施压方式、计税与未遂金额充分发表意见。
1: 本案涉及生活消费领域中合法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下单、索赔行为仅具有消费行为的外观，实则已异化为敲诈勒索犯罪。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超出民事意识自治与合法维权的范畴。
0: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
2: 宣判之后，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去说明，商家违法在先，两名被告人为何仍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处罚与刑事判决各自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判决生效之后，办案法官结合案件证据作出解释。
1: 我们首先考虑就是这两个被告人的身份问题。他们跟普通的这个消费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购买牙膏这一类的东西，他一次只下一单，然后会下几十单或者十几单，有的商品他甚至都不去取货，买完之后就购买记录就开始投诉，跟商家进行赔偿的协商。
0: 法官介绍，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的是商家的广告宣传违法问题，刑事审判审查的则是两名被告人的购买目的、索赔方式，以及是否利用投诉迫使商家付款。
1: 商家主要是存在一些违规宣传的问题，他们确实是受了行政处罚，但是不能说商家有一些违规宣传的问题，被告人就可以免责。被告人不是为了消费去购买，他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索要钱款，然后他以投诉威胁的方式给被害单位是施加了压力的，是构成了一个相威胁的手段。
0: 法官表示，投诉举报本身是法定权利，王某某等两名被告人之所以触犯法律，在于两人把投诉、行政处罚和诉讼反复用于推动高额付款，并在获赔后继续批量下单。
1: 消费者在这个生活中购物，买到了一些产品质量问题的商品，或者是虚假宣传的问题，正常的投诉对这个商家的生产经营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法律肯定是保障的，但是用这种手段来为自己谋利，那是不允许的。
2: 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触犯法律，商家呢该承担的责任不能少，索赔者越过了法律边界，同样也要付出代价。让不同的主体的每一种行为都接受与之对应的法律评价，才能够守住公平交易的底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蹭热点博流量、泄愤式抹黑、 AI 编造虚假信息等涉企网络谣言乱象频发，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商誉，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在今天上午，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造谣网民被依法行政处罚，情节恶劣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江苏公安机关先后查处2起跟风蹭流造谣案件，网民王某华为博取网络热度，吸引粉丝关注，刻意编造某品牌汽车在专业麋鹿测试中出现断轴的虚假故障信息，通过平台对外发布，引发大量车主及潜在消费者担忧，对企业产品形象造成负面冲击。网民王某秋跟风炮制车企负面谣言，编造品牌智能驾驶系统碰撞环卫工人、官方宣传视频为 AI 合成造假等多条不实内容，在平台持续传播，扰乱正常网络舆论秩序。目前，王某秋已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通过短视频平台扩散。该类违背基本常识的虚假产品黑料，经过短视频传播发酵，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处以行政处罚。
5: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

0: 谣言共同指向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它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他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1: 你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在短时间内对企业商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啊，那很容易导致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现象出现。
2: 公安部网安局此次公布的14起案例中，有的造谣行为人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刻意编造虚假信息，有的因个人心生不满、宣泄情绪、恶意捏造黑料攻击。专家表示，这类针对企业实施的网络诋毁行为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在民事领域，这类涉及谣言呢，会违反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么构成企业商誉侵害，那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行政领域呢，该类行为还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散布谣言、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的相关规定，那可能面临行政拘留、行政罚款的行政责任。在刑事领域该类行为呢，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构成损害商业声誉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如果针对企业家的个人造谣，那则有可能构成诽谤罪。
2: 造谣并非简单的网络言论示范，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遏制涉企谣言乱象，筑牢法治化营商环境，还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市场主体多方协同治理。
0: 在互联网的这个治理过程当中，它是问题和治理是一个不断的就是博弈的一个过程，平台是就是不能等和靠。我想以后呢，平台要更加的主动。既然这类信息，那么平台根据自己的技术手段，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这种工具，发现了这个问题，应该去更主动一点去作为。
1: 那在平台信息内容治理层面呢，平台应当进一步优化算法推送机制和内容审核标准，更加精准的识别涉企侵权的这些网络信息。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When it comes to emergency medicine, Sichuan's national level instructors are considered some of the best. Day one at the training base tests readiness. The assembly whistle will inevitably blow, often when it is least expected.
1: 半军事化管理的成建制的医疗队，他的纪律是他的生命。在这个队员从一名普通的医生、护士、临床的一级工作者，他要转化成一名合格的国家卫生应急的队员，首先要过纪律关、队列关、组织关。教官是承担了一个教学组织的任务，但他的基础来源于他的实践的专业，来源于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若干次的实战的形成。那么要把实战和他的技能有机的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教学的文案，培训更多的合格的应急队员。
2: 这种感觉啊，头所决定的时候，两个指头在耳朵前面，感觉好像稳定性更好一些，因为一个刚好颧骨上。
3: 消防人员。
4: 有一次呢，模拟一起突发公共交通事件，然后给的任务就是短时间内你要制定应急预案，建立指挥。
0: Thin air becomes a harsh opponent, shaping China's only plateau-ready medical response unit.
5: 你看，这下面就完全是悬崖，
6: 明天就找这个标记就 OK 了。
0: This year's exercise is integrating rookies from multiple sectors along with medical units from across the region. Deputy team leader Huang Lei has kept his team on high alert.
6: 3400嘛，那高头应该就是3000了。
7: 看今天这个状况呢，确实有一部分队员可能上不去。
0: The effects of such altitude struck hard and fast. A trainee collapsed just hours after reaching the plateau.
8: 每一次都有换届员。
3: 重伤六人，重伤患者已进行基本转运，其中包含一例大失血，一例颈椎骨折，已基本处置完毕，转运至医院，报告完毕。
9: 好，指挥部收到。我们这个流程基本上都有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做我们的志愿者。
3: 请帮我增加志愿者照顾轻伤患者。
9: 你觉得我们的志愿者能处置这些东西吗？那些挤压综合征，对不对？他们根本识别不了。如果我们找志愿者去，他能不能识别？也一样，他不能识别。
0: Every detail instructors emphasize in these drills is a lesson drawn from real missions.
10: 给我包扎了，然后
9: 你的段子呢？
11: 没照。
9: 没照。需不需要照？
11: 不得照，不得照吧？不回照，打尽量伤也不回照。
9: 如果能找就尽量还是给他带着吧，对不对
0: ？Instructor Jing Yong meets the rookie's nerves with unfaltering patience.
9: 好吧，如果能找到的，不能就这样遗弃了。
0: His own path mirrors theirs, from novice to veteran.
9: 过来，你过来。
0: Triage is non-negotiable in every scenario. It's essentially the life or death process of ranking casualties when resources run thin.
12: 如果我有预期的话。

0: Instructor Cho Yoon took to the field himself, role-playing as a casualty of a hazardous materials blast. Rookies froze when faced with their first major scenario. Some even failed to initiate emergency protocols. Instructor Cho later delivered a pointed debrief, highlighting the critical triage errors that he had observed.
1: 我是117化学厂，地震，我的车间塌了。然后他说就是通知什么，中毒组的医生过来。然后到现在我都没看见你们中毒组的医生在哪。然后我这个头血都干了，也没有跟我处理。然后身上还有氯化气，到你们那个氯区去，你们没有做任何防护。你们觉得你们一个外科口罩，能不能抵挡住氯化气
2: ？ICU 还有多少张？
3: 你现在几张床位？去了多少个病人？作为指挥长，你里面脑袋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哦。他能不能装进去？不是说我塞。其实里面根本就不能装架了，已经没有承载能力了。虽然说演习是演习，但是实际的救援也必须按照演习的流程走。我们演习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还原去真实，整个流程整个堵点没有疏没有通，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没有批评和指责的意思，只是说通过这个演习吧，暴露的问题大家都做分享。
4: 因为我们更多日常的工作，他就是一个临床医生，因为临床医生他的思维是相对很局限的。做灾害救援，它一定是个系统工程，核心还是要解决资源和需求的关系。你只有把这个资源穷尽，相当于用有限的资源去做到最大的匹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把这个救援是做到最好的。
5: 我们每一次这种应急任务，都会有许多超出我们既往认知的新的事情发生。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平时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准备，啊，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和我们认知范围内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件事情的挑战。

最好的教学更重要是源自于这个队员的内心，这个内心要确实是对祖国忠诚，对人民忠诚。那么在这上面，作为我们四川国家队特别感怀于2008年汶川地震，因为我们觉得是全国人民举全国之力帮助了我们四川人民啊，所以从此为生应急一定要满怀感恩。

0: 考古和盗墓的区别是什么？你们告诉我，有没有人知道？
1: 我知道，
2: 挖了之后你还得修复，
0: 还得修复它是吧？好、
2: 啊，
0: 所以它的过程很缓慢是吧？
2: 然后进行保护，
0: 敞开挖不是挺好吗？
3: Archaeological enthusiast Tang loves to ask, is tomb raiding archaeology? Are archaeologists treasure hunters? Such questions make his explanations more memorable.
0: 盗墓只看值不值钱是吧？考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护现场。
3: San Xingdui's bronze sacred tree can now be recreated with the help of many little hands.
0: 当时能够掌握青铜铸造技术的，那可不是一般人，就跟现在的航空航天什么宇宙工程这个是差不多的，明白吗？今天看到它就有点像我们去看那个火箭是一样的，
1: 火箭对吧？
0: 哇，然后看哇，好厉害，好厉害那种感觉。这个东西，这个叫斗，剩下的这都是拱。这个下面。
3: Generations old Sun Mall joinery allows

0: to know their stuff.
1: We have our teachers,
2: our teachers,
1: our teachers, 但我们基本上都能接得住，这个就给网友觉得完他们是真的厉害。
0: This team of educated professionals possesses a rare blend. They know online trends, understand what drives traffic, and are just as strong in academic research.
3: 这个应该是一艘彩排，他都是给业内看。对，黄哥安排的。灵魂要拿吧。Tang
0: appreciates how lucky he is to have found a team who share his passion.
3: 剩下就我的了哈。好。Xu
0: Jianzhou, a Chinese literature graduate, handles copywriting and script review.
1: 我们要做的一个
0: class，
1: 你得跟上趋势啊。短视频的诞生，那就是为我们开了很好的一扇窗，你还不要去用，那所以必须要去用。Bringing
0: ancient artifacts into the public eye and museums into the mainstream has always been Tang's mission.
1: 使命是非常重要的，极为重要的一个东西，可以让这个使命的到来提前一点。
0: Working towards something meaningful together is what ultimately binds this team.
1: 背后其实是我们文化的载体，它多多少少应该要有一点知识或者一点尝试，或者有一点敬畏之心，或者有一点想去了解的这种心情。
0: 行进去学了雨花之下，哎，怎么一个将近200年的一个古建筑。 Tang's efforts aren't just online. He's launched a community restoration initiative where volunteers carry out emergency stabilization of ancient structures.
1: 这建筑呢，差不多有100年了嘛。你看这些写什么，大清同治3年。其实，在我看来，文物它就是一个历史实现的见证物，它是一个证人，这个身份更为重要。不管它是漂亮还是丑。 它本身这个东西在这儿站着，它就足够啊，它这个分量其实就够了，就好像一个老人，他经历了沧桑，其实他就在那儿站着，其实就够了，你不需要给他打扮什么。你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啊，你看这些建筑，啊，有些你保护不了它，你其实蛮心痛的。
4: 叫最小干预的一个原则，就是该加固的给它加固。
1: 比如我给它支撑起来，它还是以前的那种状态，但它结构上它不会倒了。现在我们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个强险加固，都是为了我们下一步叫做全民共建修缮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做准备，能够让小朋友真的能够自己来修，这个才是最好的教学，而不是我给你讲一堆东西，然后你看看一个成果，啊，那样不太过瘾，我们觉得。采访的时候可以做个背景。你说这儿是吧？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Perhaps you've never studied archaeology or truly taken in a museum's full depth for yourself. Yet still you wonder and you notice. One day, a quiet spark of understanding may slip into your life and become part of you. It may be a plain house in an old village, or a weathered tree, a single sturdy roof tile. Or maybe a vlog of Tang's archaeological adventures.

0: Qinghai Province for 145 medical staff.
1: 室外的训练啊，当天达到了-19°C。因为以前我们在四川从事高原高海拔的时候，没有达到这么极低的一个温度，所以严格说，那一次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实战的锻炼。
2: 整体在现场呈现的这个动作慢、散、乱。当国家需要我们、老百姓需要我们冲上去的时候，我们难道说天气冷了我不去吗？
0: Nobody on the frozen training field could have anticipated that only hours later an earthquake would strike, putting to the test the skills they just practiced.
3: 因为急救面临的是小群体或者是个体，应急呢面临的是大的一个群体，理念还不是完全一样。
0: Dr. Wu Jianshun, an emergency physician from the Qinghai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members his training vividly.From drills in high,
1: 最重要来源于一场重特大的地质灾害所带来的冲击。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干，啊，接下来的方向、建设的点在什么地方？
3: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急救技能、应急救援能力、协调各方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0: When it comes to emergency medicine.Sichuan's national level instructors are considered some of the best. They're the architects of the most chaotic training exercises, shaping capable medics for the toughest of battles. Each trainee is pushed to the edge as their endurance, stress tolerance, and tactical resilience are all thoroughly tested. Day one at the training base tests readiness. The assembly whistle will inevitably blow, often when it is least expected.
4: 在外救灾的时候，不可能让你睡得很舒服的。
3: 一天起码要到6次以上，时间是不定的。有可能是凌晨2-3点，有可能凌晨5-6点。
4: 动作快点啊！
5: 我们国家的这个主要的地质活跃地。全部都在这个四川及周边啊，包括这个青海和四川的交界处，这个四川和云南的交界处。
6: 昨天的压力和今天已经看得很疲劳了，很困乏。其实我们现在坐在的环境里面，就像在你们在等待任务时候的状况是一样的。我要在72小时里给你们持续的压力，让你们去获得这种感受。没有一次灾害的时候，你说我困了，我想睡一下，不可能。
7: 火灾暂存两名工作人员，
8: 熄火了，快点下来！
1: 对于一支半军事化管理的成建制的医疗队，他的给予是他的生命。在这个队员从一名普通的医生、护士、临床的医技工作者，他要转化成一名合格的。

0: 国家卫生应急的队员首先叫过体育官、队列官、组织官。
1: 大家感觉怎么样？
2: 好，非常好，非常好。
0: 教官是承担了一个教学组织的任务，但他的基础来源于他的实践的专业，来源于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若干次的实战的形成。那么要把实战和他的技能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教学的文案，培训更多的合格的应急队员。
3: 个人感觉啊，头锁固定的时候，两个指头在耳朵前面，感觉好像稳定性更好一些，因为一个刚好颧骨上。
4: 消防人员，
5: 有一次呢，模拟一起突发公共交通事件，然后给的任务就是短时间内要制定应急预案，建立指挥，
6: 把环区的病人全转走，先转轻的了。
5: 在整个应急救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问题呈现出来。
7: 到底去哪了？
8: 现在救援非常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各自为政。你们一来以后，对，就是消防公安完全不听你指挥，他们就已经在里面到处乱跑。
5: 这些是对我来说就是很宝贵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9: 我们即将赴甘孜州高原开展健康使命，救援有我。2023年度川渝高原综合应急演练。
10: This high altitude drill is the team's biggest annual test.Thin air becomes a harsh opponent, shaping China's only plateau-ready medical response unit.
11: 这下面就完全是悬崖，
6: 明天就找这个标记就 OK 了。
10: This year's exercise is integrating rookies from multiple sectors along with medical units from across the region. Deputy team leader Huang Lei has kept his team on high alert.
11: 3400嘛，那高头应该就是3000了。看今天这个状况呢，确实有一部分队员可能上不去。
10: The effects of such altitude struck hard and fast. A trainee collapsed just hours after reaching the plateau.
11: 每一次队伍换届以后，并不是你真正的对每一个队员的个人情况有一个绝对全面的了解，他的综合抗压能力怎么样？他在这种复杂环境下，他的情绪控制能力怎么样？他的体力怎么样等等这些情况，那你一定得去通过一些事件甚至于通过一些培训或者演练甚至于施加一些压力以后，你才会发现这些问题。
10: Disaster zones are like constantly evolving puzzles. Confined space rescues, where survivors are trapped in unpredictable conditions, are the ultimate test of a team's abilities.
12: 指挥部收到，我们这个流程基本上都有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头重脚轻，我们的二次伤情评估没有做好，绿区的伤员上来了以后都没人管，然后我们的指挥官叫的什么？叫的我们的志愿者。
13: 请帮我增加志愿者照顾轻伤患者。
12: 你觉得我们的志愿者能处置这些东西吗？那些挤压综合征，对不对？他们根本识别不了。如果我们找志愿者去，他能不能识别？也一样，他不能识别。
10: Every detail instructors emphasize in these drills is a lesson drawn from real missions.
14: 给我包扎了，然后
12: 你的段子呢？
15: 没照。
14: 啊？丢了。
12: 没照。
15: 没照。
12: 需不需要照？
15: 不得照，不得照吧？不回照，打平常伤员不回照。
12: 如果能找，就今天还是给他带着吧，对不对？
10: Instructor Jing Yong meets the rookie's nerves with unfaltering patience.
12: 好吧，如果能找到的，不能就这样遗弃了。
10: His own path mirrors theirs, from novice to veteran.

0: Triage is non-negotiable in every scenario. It's essentially the life or death process of ranking casualties when resources run thin.
1: 但是我看到我有预期的话,
0: Instructor Cho Yoon took to the field himself, role-playing as a casualty of a hazardous materials blast.
1: 预期你用眼睛看啊。
0: Rookies froze when faced with their first major scenario. Some even failed to initiate emergency protocols. Instructor Cho later delivered a pointed debrief, highlighting the critical triage errors that he had observed.
1: 我是117化学厂地震，我的车间塌了，然后他说就是通知什么中毒组的医生过来，然后到现在我都没看见你们中毒组的医生在哪，然后我这个头血都干了，你们也跟我处理。 然后身上还有氯化钱，到你们那个氯区去，你们没有做任何防护，你们觉得你们一个外科口罩能不能抵挡住氯化钱？ICU还有多少张床？现在几张床？几张床位？去了多少个病人？作为指挥长，你里面老的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和，它能不能装进去？不是说我塞。其实里面根本就不能装架了，已经没有存在能力了。 虽然说演习是演习，但是实际的救援也必须按照演习的流程走。我们演习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还原去真实，整个流程、整个读点没有疏没有通，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没有批评和指责的意思，只是说通过这个演习吧，暴露的问题大家都做分享。
2: 因为我们更多日常的工作，它就是一个临床医生，因为临床医生他的思维是相对很局限的。如果说你们救灾和救援，它一定是个系统工程，核心还是要解决资源和需求的关系。
3: 你只有把这个资源穷尽，相当于用有限的资源去做到最大的匹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救援做到最好的。我们每一次这种应急任务，都会有许多超出我们既往认知的新的事情发生。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平时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准备。 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和我们认知范围内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件事情的挑战。

0: 最好的教学更重要是源自于这个队员的内心，这个内心要确实是对祖国忠诚，对人民忠诚。那么在这上面，作为我们四川国家队特别感怀于2008年汶川地震，因为我们觉得是全国人民举全国之力帮助了我们四川人民啊，所以从此为生应急一定要满怀感恩之心、感谢之心，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把它当成事业来做。
1: 今天借这个机会哈，我想向在座的所有亲爱的战友向您表示致敬，您做的是伟大的事情，也是最勇敢的人。国家四川大学医学院队欢迎大家，也希望我们。

0: vlog The Stranger So Familiar was born.
1: 哎，这个有意思啊！这是隐藏在成都春熙路里的一个遗址，很多人每天在这路过，但却从来没有见过。那在哪儿呢？就在这个门口的玻璃下面。这下面就是南宋时期的砖石路面。我们中国城市的路面呢，以前都是泥巴，到了南宋时期才开始铺设砖石。成都算是很早一批铺设砖石路面，因为当时成都有这个经济实力，扬一抑二嘛，就是扬州第一，益州也就是成都是第二。2007年的时候，考古机构过来例行勘察，结果发现了一个5000平米的遗址。像这种砖石路面呢，一共有4条，还有16条排水沟、3口井以及大量陶瓷器，是一个大型的唐宋街坊遗址，以前是举办庙会和集市的地方，也就是唐宋时期的商业街。结果现在呢，这还是商业街，成都人在这条街上一逛就是1000多年。
2: 当时那条视频一下就火了，就是逛了那么多年不知道就没有，所以他能够一下子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
3: 就当时我还特别高兴的给我们以前老领导发个消息，我说我们做了一条春熙路遗址的视频，我说已经有200多万人看过了，我说这个传播效应真的是不错，我还挺自豪的啊。
0: Their first viral hit proved Tang's point. Doing archaeology outreach on social media is like running a market stall. It takes skill to draw a crowd, real expertise to sell knowledge, and partners who know their stuff.
3: 会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前辈，就是好多都是业内人在关注我们，哪儿做错了随时都被盯着，所以他们非常小心，这给他们外部的这个压力就是有的。
1: 然后呢，你看这个人物镜头的话，
3: 就是有的人他是其实就拍视频可以，对吧，但是下面人给你发了一条评论，你不知道该怎么接了，那说明你的这个专业的其实底子还是不够的，但我们基本上都能接得住，这个就给网友觉得完他们是真的厉害。
0: This team of educated professionals possesses a rare blend. They know online trends, understand what drives traffic, and are just as strong in academic research.
4: 这应该是收藏吧，它都是给
5: 那羊翅膀很大，一眼就看见了。这个吃根的地方。
0: Before working with Tang, Xu taught Chinese and knew very little about museums or ancient artifacts. Colleagues have helped him develop his expertise, and years later,He now jokes that he could pass as an archaeology grad.
6: 我们当时写下来一个视频，时长在1分半到2分钟左右。就这样的一个体量，我们需要查阅的文献量，如果以单篇论文来计算的话，可能会在20篇到30篇。第一年我做下来，存在我电脑里面的论文有3000篇左右，大概也就是不到100个视频。
0: With no required courses and no gatekeeping, the team has the freedom to share information engagingly.
1: 我这里要变声了。
7: 那他们是不是不用减肥了？
0: Open Tang's channel today and you'll find hundreds of videos on culture and heritage. It serves as a 24/7 knowledge bazaar stacked with insightful and entertaining treasures.
8: 后面那个就是
9: 三星堆，
8: 或者
10: 这边有金沙遗址，那边有三星堆遗址，
8: 这节奏太快了，就相当于金沙的金面具，你就到这儿，两个画面。
1: 金面具那就是面具中的金色传说版本，而且就目前发现来看，它的功能和普通面具不太一样，大概呢可以分为2种，
11: 24K 和18K 的，
1: 给人戴的和不给人戴的。不给人戴的那就是三星堆这种金面具，它是给神像戴的。你看呢，他们都是大眼睛、高鼻子、大耳朵，一个样。像这种模样，普通人整容都很难。
0: 1 2-minute-long video has surpassed 160 million views. Many dropped a comment like, "Did I just stumble onto a masterclass?"
3: 你得跟上趋势啊。短视频的诞生，那就是为我们开了很好的一扇窗，你还不要去运用，那所以必须要去运用。
0: Bringing ancient artifacts into the public eye and museums into the mainstream has always been Tang's mission.
3: 使命是非常重要的，极为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干这件事情，你没有个使命的话，你靠钱你是弄不过来人的。大家觉得我可以为这个使命做一点事情，我们可以让这个使命的到来提前一点。
0: Working towards something meaningful together is what ultimately binds this team.
3: 我发现很多人过来找工作，他就是我们的粉丝，他就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0: Tang truly wants more people to feel the joy, value, and meaning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s.
3: 因为三星堆的这个发现，我觉得考古特别好，我要报考考古志愿。其实，这可能是一些假象啊。

0: 不会有那么多三星堆的。但是呢，是不是我们别的文明就不值得被关注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可能出现一些早期的一些文明，或者是近期的一些文明，我是不知道的。所以考古的乐趣也在这儿，就是它像开盲盒一样的，就我们是真开盲盒，你真不知道。我们要吸引的这部分人其实不是爱好者，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大众的一个传播。因为文化遗产其实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了解的这种心情。修了月华寺哈，哎，这么一个将近两百年的一个古建筑。
1: Tang's efforts aren't just online. He's launched a community restoration initiative where volunteers carry out emergency stabilization of ancient structures.
0: 这建筑呢，差不多有两百年了嘛，你看这是写的嘛，大清同治三年。其实，在我看来，文物它就是一个历史实现的见证物，它是一个证人。这个身份更为重要，不管它是漂亮还是丑，它本身这个东西在这儿站着，它就足够啊，它这个分量其实就够了，就好像一个老人，他经历了沧桑，其实他就在那儿站着，其实就够了，你不需要给他打扮什么。你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啊，你看这些建筑，啊，有些你保护不了它，你其实蛮心痛的。
2: 叫最小干预的一个原则，就是该加固就给它加固。你说我给它支撑起来，它还是以前的那种状态，但它结构上它不会倒的。
0: 现在我们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个抢险加固，都是为了我们下一步叫做全民共建修缮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做准备，能够让小朋友真的能够自己来修，这个才是最好的教学，而不是我给你讲一堆东西，然后你看看一个成果啊，那样不太过瘾，我们觉得。
3: 采访的时候可以做个背景。
0: 你说这儿是吧？
1: Perhaps you've never studied archaeology or truly taken in a museum's full depth for yourself. Yet still you wonder and you notice. One day, a quiet spark of understanding may slip into your life and become part of you. It may be a plain house in an old village, or a weathered tree, a single sturdy roof tile,or maybe a vlog of Tang's archaeological adventures.